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呢正式的入伏了，去年的三伏天我觉得还好，它主要是什么呢？时间短，30天，今年又成了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了。而且我已经预感到今年的三伏天又是那种什么上蒸下煮在家空气炸锅的状态了。今年我们入伏第一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关于空调，就是你们家空调今年都是怎么一个开法。昨天还和同事聊到，我们同事就说这家里的空调就是24小时一直开着，要么就是制冷模式，要么就是除湿模式，晚上睡觉的话再加一个风扇什么的，要没办法就是关不了了，这空调已经关不了了。我现在就是下班回家之后呢，第一时间先把空调打开，然后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关上，然后呢就是不开窗户保持着，开个风扇什么的，还能足够我支撑到早上5点起床，也就到五点了，等到那个6、7点的时候就开始明显觉得要出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们家的空调今年夏天都是怎么开法啊，可能已经开了好几天了，但是这才刚入伏呢。

徐玉堂的等一分钟，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品上就说这首歌当年单曲循环了大半年。其实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听到一种旋律的话，不只是有当时的回忆，而且呢回忆还相当的汹涌啊，想起了当年的那些事情。北京时间的8:12，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会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想要买全空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不要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了。这个我们的购买方式呢是在天猫和京东上，大家直接上天猫京东淘宝去搜全空就可以了。全是甲醛的全，空是空间的空。因为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所以呢现在的一些有害的气体在家里面，特别是新房子或者是新车，它就会更加的明显，大家总会觉得有股味儿。所以呢现在我们给大家上这款比较靠谱的除醛除异味的产品，就是全空。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并且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它是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甲醛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然后呢它是一罐呢是那种紫色的，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紫色慢慢的变成了土黄色，就是哪里污染重哪里这个变色就会更快，除醛效果是能够看得见的。不光能除甲醛，还有就是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是都可以除掉的，并且这个技术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有新房子、新车，在这个夏天咱们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咱们家的空调今年夏天都是怎么个开法。小米说先开制冷模式，然后开除湿模式，睡前开睡眠模式。真心不易说原来呢它真的是严格开26度，结果发现这个26度它不凉快啊，今年开始全部设置成了24度，可能会费点电，但是呢很凉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三伏天第一天了，来说一说你们家空调今年夏天都是怎么个开法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徐威，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例子了。本周呢，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是给到大家两瓶，每瓶100毫升，到手是200毫升，只要699，仅限100单，现在也是库存不多了，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呢，每年的618、双十一大家都会蹲活动，因为平时买真的是挺贵的，关起价格咱们要买这样的两瓶的话是3980元，更何况呢现在成分再升级了，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是用畅销全球40年的实力告诉你，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或者是松垮暗沉都有改善，质地非常的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了，价格真心的很合适。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给到大家100毫升装，两瓶只要699，关期价格3980元，相当于1.7折的价格，但是仅限100单，而且这个100毫升啊，例子用过，相当的耐用啊，所以这两瓶其实能用很长时间，保质保真，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家里这空调今年夏天怎么开法。大白在说17度啊，就调17度，调的呢只有风速，就是风速呢小小的就可以了。他说不在意度数，只在意自己的体感到底是否凉爽，让空调回归它的原始功能吧。还有路遥说下班回家开开，然后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早上，当然还得搭配上风扇。朵说家里孩子还小，所以呢客厅的那个立柜的空调是24小时一直开着，家里面都能凉快，这样就是客厅啊卧室啊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这个电费确实是蹭蹭的哈。还有大鹏说为了省点电费，晚上去商场遛弯儿，发现人老多了，都是来吹空调的，而且因为人多，这商场都不凉快了。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济南地铁开放免费纳凉区，配备电视、饮水机、充电设备及防暑药箱，市民可以纳凉消暑。近日，烟台机场引入宽体机直飞暑运航线，加密乌鲁木齐、兰州、银川等热门航线，计划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航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已超30亿元。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是的，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卡洛驰活动的一个专场了。大家呢现在是全场129元起，有多种款式可选，但是呢大家回复秒杀看一下这个鞋型和尺码还全不全了。因为本周呢卡洛驰的返场活动非常的受欢迎，轻量化的设计，并且还是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的设计，在这个夏天是非常适合的，闷脚、汗脚、臭脚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而且呢材质呢也是防水速干的，沾水一冲就干净了，非常好打理。鞋底也是做了防滑的加固，后跟带还可以调节，随性百搭。经典贝雅、舒适泡芙，还有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的多种款式可以来选择，情侣款、亲子款都能搭，一双就可以搞定全家的夏日穿鞋需求了。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现在是我们的一个秒杀活动夏日专场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绝对是夏天的刚需，而且耐磨耐穿，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穿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来看一下吧。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心跳乱了节奏本来是一句很美的歌词，但是对于林俊杰来说，他确实出现了心脏方面的问题，需要每日服药来维持健康。其实刚刚确诊的时候也让他自己非常的惊讶，在那一刻他想到的就是自己还能唱多久，但是他也告诉自己说，就算心跳乱了节奏，自己还是会继续的努力。所以呢，他也是坚持完成了横跨四大洲45座城市共计103场的 JG20 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么连续那么多场的演唱会呢，其实对于歌手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在今年林俊杰生日当天呢，他也是发文说将心情平静、身体健康、世界和平列为自己最核心的期许。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了。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彭羚的小玩意，有些小玩意比如说戒指能够让你感受到幸福，但是有一些却会让你心里头感到特别的木乱，比如吃饭时候的塞牙，喝凉水时突如其来的牙酸痛，以及每天刷牙时的口腔出血。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现象正在加剧你口腔的一种损坏，特别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如果你总想偷懒说哎呀今天就不刷牙了吧，少刷一天没事儿，但事实上少刷一次可能真的会有事儿。研究发现说，在你停止刷牙24到72小时之内，口腔内的好细菌及抗菌物质会骤减，而坏细菌会增多，牙龈的衰老也会加速，那么牙周病及牙损伤的风险也会变大。此外呢，研究还发现说，28天不刷牙的人，其口腔微生物年龄会增大1岁，也就是说，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当中，牙龈衰老增速1岁。所以说，这个牙咱们还是得好好的刷。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到的是沧海一声笑。

张信哲知道沈阳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李子。本周的兰蔻精纯三部曲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这次呢给到大家的是礼盒装，并且呢一个礼盒当中包含了精华水加眼霜加面霜，全套护肤流程一次搞定，不挑肤质，不分年龄，观其价格一套少说要4950元了。现在我们给到大家在我们商城平时最低的基础上999元，再减200元，799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只有100组的现货，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8拼手速了。兰蔻精纯系列呢是欧莱雅旗下的一个主打系列，所以呢它有拿手的成分加核心的技术。精纯的精华水是80%高浓度的玫瑰水，而精纯面霜呢则是玻色因搭配高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的同时呢还不厚重，咱们夏天用也不会觉得有负担。还有就是超火的兰蔻精纯眼霜，炼乳质地超级好推开，观其价格一整套呢是要4950元的，现在我们是一折破价只要799，平时观其一件都买不到的价格，现在是足足拿下3件大全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礼盒包装咱们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合心意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8，799元这个价格是只有100组的现货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据国际乒联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日前，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女子丙组全国总决赛落幕，由范磊担任主教练的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女子足球队6战全胜，在决赛中力克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斩获全国总冠军。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全新剧照，影片目前已开启全国特别放映，7月17日开启全国超前点映，8月1日正式上映。热门恐怖电影《痴迷》发布中文定档海报及预告，7月24日中国内地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趁着活动真的得多囤2瓶了。这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只有在大促的时候才能给大家上，因为这个价格呢平时确实是很难打下来，维稳修护加保湿抗初老，一瓶就可以搞定水油平衡，而且呢还不挑肤质，因为呢它是植物精粹复配的，温和不刺激，不管是作为妆前保湿还是换季急救都是非常合适。这次的价格呢，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官旗价格一瓶是2200块钱，闪牛选的清仓特惠，现在2瓶只要599，相当于专柜的1.5折。很多朋友早上赶时间，这个护肤不想层层叠加，又怕步骤少了，脸蛋呢变干起纹，所以呢，希思黎的全能乳液是全肤质都适配的，植物成分维稳修护，而且夏天涂呢，它是清爽不闷痘的，早晚妆前都是可以用，一瓶就可以简化整套的基础护肤了。那么专柜呢，单瓶价格是2200块钱，125毫升，咱们的闪电优选的夏日特惠呢是599，直接带走2瓶，折算下来才是专柜的1.5折，一瓶搞定补水修护打底多重的护肤需求，省去了叠加多层护肤品的步骤。那么咱们出差旅行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容量也是特别的耐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继成都演唱会脸部缝合39针之后呢，王力宏最近也是发文报平安，伤口已经拆线了，同时呢宣布从长沙站起呢永久取消威亚装置以及地面的 LED 的相关舞台设计，优先保障舞台安全。其实这几年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爆，但是呢关于歌手在舞台上受伤的新闻也是经常会上热搜，真的让人看了捏一把汗。其实比起炫酷的舞台效果，还是歌手和现场观众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北京时间的9:40，爱听财或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1: 经典105，
4: 有你大不同，
1: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5: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10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10首歌曲是10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10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全小艺作词，王佳作曲编曲，王子元演唱的全天下最济南。该作品紧扣全程文旅主题，地域特色浓郁，时代感鲜明，词曲融合度高，作曲将旋律写得抓耳易记，歌词兼具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编曲层次丰富，演唱情感真挚饱满有活力，制作精良，作品艺术性与传播性兼具，极具传唱潜力，适合城市文旅推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1: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2: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1: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0:00。
6: 我想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宝子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在路上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今天的济南以及周边的城市呢，是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啊。开车在路上呢，你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当然车窗外飘着小雨，那车里呢，其实也能感受到一丝小强释放的一种正能量，对不对？然后传递到你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能量感应。期待大家每天早晨都能够保持一个信心满满的状态，你相信什么好事儿，就会有什么好事儿发生。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吸引力法则哈。你看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小强为全省的车友带来了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全民夜校的招募，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看来大家对于提高自己，或者变成更好的自己，或者是学门手艺，或者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体验，然后在课堂上交到更多的朋友，能够找到那个学校当中的那个自己，其实会非常的期待，然后也很希望能够早日到来。没错，我们的招募呢，目前是正在进行过程当中的，而下一周呢，我们将会正式来为全省的车友来开课了。所以说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就这样带来了更多的吸引力。我们的一共呢是4门课程，演讲与口才与表达，还有美妆与个人形象的设计，第3呢短视频的拍摄和剪辑，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声乐演唱。真的也期待着和全省的车友能够在课堂上相遇啊。我觉得现在呢夜校品牌可以说是这个百花齐放，然后在市面上真的是有很多的私人机构或者是一些公办机构也会有一些夜校的内容的一些植入，但是作为我们山东广电的品牌，大家会非常的安心放心，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真心哈。因为我们这次所有的师资呢，都是由我们山东广电的金牌主播和一线的编辑记者为大家担任的，所以说你会觉得我们在这么多年十几年的广电的生涯当中，或者是从业的经历当中，是总结了很多很多现在的与新媒体自媒体相对接的一些内容的。比如说你看像我的课啊，自信表达，魅力沟通，也期待大家无论是在社交的场合啊，能自信的表达，或者是在这种啊 PPT 的演讲过程当中，或者是和领导汇报工作，然后来整合自己的团队的资源，或者是你去谈客户等等，或者是你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的一些话术的表达，以及你的真诚度，我觉得都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其实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强心剂，它能够指引着我们往前面走，然后你就会变成你心目当中最希望成为的那个人的样子。所以说先说到才做到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说，那你不就是一张嘴吗？但有的时候在陌生的场合，或者是别人不太熟悉你的这种认知的环境下，其实你的这张嘴，或者是你的有逻辑的表达，然后非常非常一以贯之的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是会带给大家一种你的形象的一个树立，或者是人都会先入为主，会贴一个标签的，对不对？所以说那通过你的语言能够提升一下你的认知，或者是在逻辑的表达过程当中你能够收获到更多，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这堂课最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学员的内容，好不好？这个时间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的设置情况以及开课的内容和地点，都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当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也是我们的频道的官微，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二维码，长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我为好友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了。我们开课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四晚上的7点到8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晚间时段哈，非常的适配各种上班族。当然昨天呢还有很多我们济南的叔叔阿姨来那个咨询小强，说小强我现在已经退休在家，能参加我们的活动吗？当然可以了，你看我们的品牌叫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只要你期待着能够在这样的课堂当中收获到更多，只要你希望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只要你希望在晚上的时间好好利用这个时间
第一是打发无聊，有很多人其实晚上的时间会多少有一点空虚寂寞冷，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可能和人交流和沟通，和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你会觉得生活好像变得充实了啊，变得整个被填满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选一个你喜爱的课程，你这样的你会在整个的喜欢的事情当中获得一种快乐啊。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无论是师资还是整个上课的配套内容，以及上课的环境还有软硬实力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因为有我们山东广电的官方的这个背书，然后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力度，然后真的会让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独放异彩。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在设置的课程内容方面呢，会更加的贴近大众。我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术语，主要的就是更接地气的语言，更能够接受的这种生动的表达方式，然后更愉悦的课堂互动，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上课原来不枯燥，其实是一种灵感乍现的啊，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加小强的微信，我们一v一的进行互动和交流了。点点星光也在问说，小强你的课会有哪些内容？首先我觉得第一是来纠正大家的语音基础的训练，就是发音、语调、语速、重音以及停连，就是所谓的内三和外四，以及语境还有画面感还有层次的划分。所以说当我们要去参加普通话测试，或者很多人呢可能在职场当中会觉得，哎，我有方音，或者是我是来自我们山东十六地市的各个地方的朋友，其实方音会带着一种乡音的熟悉和温暖，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但是在官方的表达场合当中，你会发现别人有的时候会听不懂，或者是听起来没有那么的规范标准，从而失去了语言表达的美感。我觉得前两节课呢，我们就是来解决大家的语音发音的问题的。那后面的内容呢，我们会有一些演讲技巧，比如说大家会有一些讲 PPT 的需求，或者是在会议上我们要带头发言，或者是我们要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和领军人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配工作等等一些在日常表达当中遇到的问题，商务谈判啊，或者是模拟面试啊，日常的场景啊等等，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实用的干货。另外还会有一些辩论技巧以及即兴口语表达的一个训练，是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模板，或者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这种课堂的氛围，让大家真正感受到一种说话的快乐。我一直在课堂上说，其实上我的课呢，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更重要的是说给内心那个有点胆怯的自己，说给那个内心好有点思维混乱、逻辑表达并不是特别清晰的自己，大家去想这个问题。而且有的时候，因为我在专业的这个播音院校这个学习的时候，老师会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你会用4年甚至是7年的时间去用技巧说话，但是会用更多无数的4年和7年去放弃这个技巧，然后遵从自己真诚的内心的表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整个课堂上我们还会有一些情商的这种互动啊，我不是说让大家真的变成一个就是人见人爱人夸人好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有的时候情商真正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你说出来的话能够让大家开心的同时，你自己也非常的舒适，而不是说我委屈了自己，我说了不想说的话让别人开心，我觉得这个不是高情商的表现，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课堂上大家可以互动和交流。另外我们在课堂上，就是我的课这个口语表达课，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周都会让大家盲写一个小纸条，然后这个纸条上面呢都会有你这周发生事儿的一些呈现，然后比如说一些困惑，或者很开心的一些分享，或者是这周我新的一些见闻，我新认识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的课堂上不知道是谁写的，所以说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以及小强为大家来疏导。
算是一个各位的情绪的一个储藏站吧。然后呢，好的事儿我们大家一起开心一下，然后呢，不好的事儿我们一起来解决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用语言来变成那个更加知冷的自己，好不好？这个时间呢，如果你想报名参加小强的口才课，就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弹出我的二维码，一v一的进行互动和交流了。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美妆和形象设计课，这个是我们山东广电主播的御用化妆师，哇，就是我们在台上那么闪耀的瞬间，然后呢，我们在新闻节目以及访谈节目当中那种精致的妆容，或者是色彩的搭配，以及服饰的这种穿搭，其实都是出自这位大师之手。所以说大家可以认识我们主播们的御用化妆师了，妆发一体化的教学，让大家真正的通过适合你的妆容发型，来根据你的肤质和脸型来形成一整套协调性的更加优化的一个服饰的方案。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适配多种场景，比如说像上学或者通勤、聚会、面试等等日常的场景。然后在整个的形象打造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形象啊，一定是要走在你的能力前面的，叫先敬罗衣后敬人。所以说当你真的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然后穿搭就是非常适合自己，你每天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自信起来了，变得更好了，然后你整个内心更加的笃定，更加的出色和优秀。我觉得在整个的夜校当中，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点。另外还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拍短视频，或者是想自媒体创业，或者单位真的现在每个人人手其实都有一个新媒体号，对不对？人手都有一个自己的社交平台，那如何能够通过短视频的运镜、灯光布景、人物出镜的构图，以及口播的脚本撰写，还有剪映的基础进阶、账号的流量的逻辑，以及转场的特效，这些方式来让变成大家一个记录生活，或者是在工作当中能帮助大家晋升，能帮助大家变得更好的一些方式，我们都希望在课堂当中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想要报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就可以获得一个二维码，这就我的微信咯，我们一v一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就可以了。就我们的夜校的主理人，我特别希望能够为全年龄段的我们山东以及周边的车友们来进行服务，让大家在课堂上收获到更多，能够更加的开心的学到东西，然后呢交到非常志同道合的朋友啊。直接来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就可以获得二维码，我在那里等着你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揽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型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7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精华的最佳时机，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普通类、提前 PA 类及 B 类第二次志愿院校专业计划已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提前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查询时间为7月16日11点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今年三伏天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面对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这大夏天啊，出门一趟晒得真的是脸蛋泛红，早晚护肤呢，你会觉得是一堆东西，脸上黏糊糊的，非常的难受。但是想入款大牌的修复乳呢，又觉得挺贵的，不太值。那么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就上了一款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它真的完美适配这个夏天，也是全肤质通用的一个经典款。据说它有很多的植物精粹，维稳舒缓晒后的皮肤，用完之后非常的舒服，而且呢不会给皮肤造成太多的负担和杂质。所以说这款呢要2000多一瓶，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要给到大家夏日清仓的福利价599，我们带走2瓶，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非常的划算。那夏天用呢不会厚重和闷痘，而且呢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做妆前乳来打底，你的妆面就会非常的服帖和马上好皮，而晚上呢修复补水，一瓶替代水精华，而且基础乳和出差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干皮油皮都是可以来混用的。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魂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带给你的快乐好心情的带你去旅行。你听着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是不是开始回忆起了，或者是怀念起了那个曾经在校园当中懵懂然后稚气，同时呢又带着对未来无限憧憬的你的状态呢？我今天又下着雨，感觉人还有点感伤。没关系，最近呢在我们的山东广电带给大家我们的全民夜校，让大家真正的来感受一下你在路上的那种回忆青春或祭奠青春的一种感觉，让大家一秒拉回到青春有关的日子啊。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呢可以说是正式开课了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要办夜校呢，小强？我觉得有的时候，第一，我们不是为了说是赚钱或盈利，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能够给我们的粉丝带来更多的一些彼此见面的机会，就大家可以勾连起来，然后大家可以坐在这里，然后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和我们的频道之间的粘性呢可能会更强。所以说你看我们一共八节课才只需要399，你就挣钱吗？绝对不挣钱，一节课才合着40多块钱。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走出去，或者从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这种节目直播的样态当中走出去，然后去见见我们的听众，然后去和粉丝会会面，大家也可以彼此认识一下，成为朋友，然后这样的我们的粉丝就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圈圈，然后大家伙互动交流就很开心，对不对？而不只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念某一个人的推送，然后或者是微信留言，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名字挺熟悉但没有见过。所以说在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当中，大家可以见个面聊个天喽。另外呢，为什么来报我们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山东广电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背书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撑，然后大家在这里真的能够感受到一种强大的一种合力。而且呢，所有的老师师资都是由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国家一级播音员，还有非常出色的编导，然后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也是异军突起，百花齐放，然后非常多的粉丝的这个新媒体的大拿，然后还有我们山东广电主播的御用化妆师来专门为你定制造型，或者是来进行穿搭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你会觉得我零基础都可以学懂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说你会觉得非常的香。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弹出我的二维码，大家来互动交流一v一就可以了啊，加我为好友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二维码，来和我进行一v一的互动交流。答下记者问啊 ，Joss 也在说我们的收费情况，我们一共是八节课，两个月的时间，开课应该是在下下周啊，两个月的时间一共是八节课，八节课是399。电电也在说了，我们的授课老师是来自哪里？都是我们山东广电的国家一级播音员、主播的御用化妆师以及非常资深的编导老师。然后呢全程为大家来服务哈，同时呢在非常有趣和生动的这种互动课堂当中，大家能够学到知识的同时能够获得快乐哈。今天也在说只是晚上上课吗？对，我们叫全民夜校嘛，晚上7点到8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一周只有一天，一周一天，这样的话是上八周，应该是连续上两个月的一个时间哈。Better 也在说了，其实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因为一周一天嘛，如果你真的很想来进阶一下这个内容，或者是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晚上学点东西其实也非常的解压。那平常呢可能你不在这里上课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在超市闲逛，对不对？商场闲逛，喝杯奶茶还长胖，是吧？所以说在这里呢，你真的不光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能够结交到非常非常多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粉丝宝宝，这种朋友之间的互动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听听也在说，小强你上课吗？我当然上哈，因为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一个主推的课程呢，就是演讲与职场口才表达，让大家如何非常有逻辑的来说好 PPT，然后呢在各种人生重要的场合当中用话语，然后用表达沟通和超强的演讲说服能力，然后树立一个很好的自己的一个正面的形象。 啊，比如说职场的汇报、竞聘啊，开会发言啊，演讲啊，然后迅速成稿啊，包括有很多宝宝我的学员啊，就在说小强，我上了你的课之后，整个人呢就变得更自信了，更笃定了，说什么的时候好像更有重音了，我觉得很好。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重音，就是我特别想把这个关键的内容分享给你，有些人说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平，那平的话可能大家就摘取不到你话语当中非常有分量和你集中想表达好的那个意思的重音，那么大家就 get 不到你的意思。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两个重音哈，比如说你看，哎，小张，为什么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总是不替我说话，哎，我强调的是总是，是不是？那言外之意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言外之意就是说你有很多次都那个不替我说话，我怀恨在心了，你为什么总是不替我说话，哎，这是强调总是，对吧？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小张，为什么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总是不替我说话，哎，我强调的是你，对不对？那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别人都替我说话，为什么唯独你不替我说话。你看同样的一个中国汉字的一个排兵布阵，却有非常非常截然不同的指向和意思，哎，所以说说话不需要学吗？太需要学了。相信很多人呢是没有学过播音主持，或者没有真正的梳理过自己的语音的问题，也不知道自己的系统化的这种表达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来到我的课堂之后，你会一下子激发你的很多很多新的认知和更多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整个的课堂当中所带给大家的传递，非常非常有干货哦。来到这里，小强的课堂一定非常有意思的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啊，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弹出我的二维码，我们就可以一对一的互动交流了。
1: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2: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2: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

0: 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呢几乎是零负担，而且呢单只的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另外呢，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哈，循环透气，而且呢是彻底告别闷脚汗脚和臭脚的情况。材质是防水速干，沾水呢一冲即净哈，省心又耐用。而且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或者是海边游玩和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是可以穿的。另外可以调节后跟和各种设计，多种款式大家可以选择哈，就是经典的贝雅、舒适的泡芙等等哈。另外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还是女生搭配裙子和短裤，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平时呢专柜大几百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需要129元起，这个时间呢直接。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1: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5: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蓝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型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我是小强，欢迎各位。最近呢，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可以说是正式开始招募了。只要你是我们的济南以及周边的市民朋友，然后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啊。为什么要来我们的山东广电？我觉得第一是有一个强大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背书和支撑，各位非常的放心安心。而且呢，我们的教师队伍可以说是足够的强大，都是由我们的台内在岗的资深的主持人、记者以及一线的播音员为大家担任的。而且呢，还有我们的主播的御用化妆老师全程的为大家来设计这样的一个造型。而且呢，还有很多非常实用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会有职场的口才表达，以及美妆和形象的穿搭设计，还有短视频的拍摄和剪辑。哎，你会觉得其实它会提高我们的整个工作的效率和流程，同时也可以在全方位的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觉得取悦别人真的不如提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才能真的闪闪发光。这个时间呢，开车路上的你，如果你已经心动了，想加入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晚上的时间用一个半小时，我们一周只有一次的课哈，不会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真的，我觉得会有挪出来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出色，我觉得是值得的哈。一共是一个月4节课，一共8节课的课时，我们的收费只需要399，一节课才40多块钱，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用非常生动的互动，然后用非常言简意赅的、接地气的、专业的知识的表达，能够让更多的人们能够在这里来获得一种知识的补给，来得到一些情绪的价值，你的夜晚不负星光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获得二维码，我们1v1的互动和交流就可以了。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和小强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了。我们来答记者问哈，16在问了，说小强，我特别想报那个美妆的课程，他说从小到大我就是灰姑娘，然后在人群当中永远不是那么的显眼，然后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化妆造型以及服饰的穿搭变成更好的自己。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广电栏目的造型师以及主播的御用化妆师资深的礼仪讲师将会带给你一些非常实用的干货。他告诉我，其实在整个的课程设计当中呢，我们会1对1的改装调整，因为来根据你的长相、五官以及气质和职业，我们会 给你一对一的来定制一些从零开始，然后手把手的教你如何化妆和穿搭。比如说你会用什么样的刷子，比如说什么样的发型更适合你，比如说在各种场景下你会穿什么更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一种色彩搭配学，我们都将会在这个八节课当中为大家呈现。所以说你报这个课我觉得真的太香了。还有婉婉再说说我们上课的地点，我们上课地点呢是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大楼里，然后停车呢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和安全，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然后这就是我的微信了，我们一对一的互动和交流就可以了。作为我们山东广电全民夜校的主理人，我们也将会一对一的为大家做好服务啊，定制专属的课程。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只有四门课程，那未来呢，可能大家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容，你可以先加我的微信，我们先来聊着。哎，之前昨天有些女生们特别说，小强能开瑜伽吗？有健身吗？然后有那国画吗？然后还有那个吉他，我想弹一弹。都是可以的，未来都是可以实现的哈。这个时间呢都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这个弹出一个二维码，直接加我为好友，我们就可以直接互动和交流了。我在那里等着你回复关键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这天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哈，因为盛夏时节，所以说一到下午的时候可能你的胃口就不太好，另外白开水呢实在喝不下去，总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那平时大家怎么喝水呢？小强想问一下大家。可能我呀很早就戒掉这个奶茶了，但是家里我会常备，比如说像调养茶。调养茶有一点特别的好哈，就是它能够调养身体。今天呢带给大家两款，那第一款呢就是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而且呢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色素，低热量，不担心长胖，而且呢冰水泡非常的清爽，温水喝呢又很温润哈。另外呢配烧烤火锅又相当的解腻，据说一罐呢能冲20杯，抹上吐司或者是做烘焙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两谷堂的芡实赤小豆的薏米茶，三伏天是非常合适的哈，因为原料呢是经过了三蒸三晒的古法处理，纯谷物是没有额外的任何的添加的，泡出来之后有那种淡淡的谷物的焦香。那平时呢爱吃重油或者是重辣的朋友，或者久坐的朋友，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就更加的清凉和健康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蜜炼柚子茶呢是39.9元两罐，每罐呢是500克，这样的话一共是1000克。那么芡实赤小豆呢薏米茶是2罐45元，每罐330克，两款搭配的话真的能够让你在夏天好好的调养自己，好好爱自己。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牛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济南地铁开放免费纳凉区，配备电视、饮水机、充电设备及防暑药箱，市民可以纳凉消暑。近日，烟台机场引入宽体机直飞暑运航线，加密乌鲁木齐、兰州、银川等热门航线，计划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航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已超30亿元。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欢迎大家。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可以说是正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招募的阶段，有很多朋友都在向我发问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相关的内容了。回复关键词夜校就可以来加五位好友，我们一对一的互动和交流。这次呢，我们的课程呢包括演讲与职场口才表达、美妆和形象设计，以及呢对于很多有这个工作需求啊，或者做自己的个人 IP 的朋友们，短视频的拍摄和剪辑，还有声乐演唱啊，四大类型，我们特别期待能够在课堂上和你做同桌，我们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哈。全程呢，我们是2个月的学习周期，一共是8节课。这样的话，8节课一共收费是399啊，算下来一节课还不到40多块钱。所以说你会觉得真的非常的香，而且呢又很实惠。我们主要是一个粉丝的一个福利哈。然后你正在收听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只要你在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听到我们发出的诚挚的邀请，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一对一的互动交流，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那里呢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上课不明白的，然后都可以直接来和我互动和交流。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种更加活泼更加舒适的课堂，让大家变成更好的自己，然后白天我们好好的工作和挣钱，晚上我们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当然呢，这些喜欢的事儿能够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得到不断的提高，然后变成更好的自己，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了。我们也真的特别期待能够在节目当中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哈。另外最近呢有很多朋友还在问说什么时候能加小强的微信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夜校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看到我的微信的二维码了，我把大家拖到群组当中啊。另外婉婉也在说了，特别喜欢小强的节目，感谢你的喜爱和支持哈。我们来点个名，好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习惯所有，别来无恙，还有 Leaf 和金海李某，山水一程，还有这个平平，以及吉祥宝贝和情怀，刘富贵来到直播间，欢迎你们。今天上午呢，我只能通过60位车友哈，如果没通过的话没关系，明天给大家通过好不好？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二维码，大家长按二维码，然后就加我为好友，把大家拖到群组当中哦。直接回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获得二维码，来和我一对一的互动和交流了。中中在问我们是一共几个课程的设置，一共是4节课的一个这个门类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你想报哪个都可以。我们是一共啊8节课，收费只需要399，哇，1节课不到40多块钱。稍后纪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4: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2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3: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4: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 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3: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4: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杆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3: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经典105，
1: 有你大不同，
2: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5: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10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10首歌曲是10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10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朱之旺作词、李莎作曲的《青岛市南区有我的爱》。该作品歌词新颖，串起来展现八大关、中山路、里苑文化、栈桥、小青岛、五四广场、青岛山、信号山、太平山、海水浴场。作品结构严谨，意境新颖，动感清新，富有哲理，积极向上，富有朝气，优美动听，通俗易懂，有传播性，有感染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2: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3: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4: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2: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5: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6: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5: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2:00。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现在尤其是中午时段走出室外，就会立刻感受到炎热，全身出汗。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排汗，因为这是身体正常的自我调节。甚至有不少朋友会认为排汗本身就等于是排毒了，甚至减肥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啊，几乎是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排汗可以排毒这种说法。汗液 99% 都是水，只有不到 1% 是氯化钠钾等等，几乎可以当作纯水来看。一定程度上，出汗确实能够排出一些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素，但是相对于身体其他途径的排泄方式来讲，作用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多出汗并不会起到很大的排毒作用。既然不能排毒，那么出汗能够减肥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也是水，只要一喝水就很快又回来了。其实快速出汗时所丢失的水分是最多的，其次是电解质，比如氯化钠和少量的钾，所以一下子出汗太多反而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影响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导致各种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没有力气、抽筋等等。所以在夏天呢，哗哗出汗别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狂出汗反而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然非常容易中暑，出汗也要适度。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陪你健康一下，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老板说，
4: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在乎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天除了听好歌哈，我们这里的闪电优选商城，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每天有没有上新产品，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哈。那最近呢，我们商城也是非常及时，根据季节，根据天气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线上的产品，为你在夏天更好地呵护自己，带来性价比更高的好产品。说到性价比更高，现在在商城当中就返场了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也是之前卖得非常火爆的一款产品，那就是希思黎全能乳液。这款全能乳液真的是全肤质都适配哈，植物成分维稳修护，夏天用它的清爽不闷痘，早晚妆前都可以用，一瓶简化了整套的基础的护肤流程。专柜单瓶125毫升要卖到2000多，现在在我们的闪优选夏日特惠5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而且还是两瓶，折算下来才是专柜原价的1.5折呢。大容量耐用啊，出差通勤带它非常省心。想要入手的朋友，想要体验一下这款大名鼎鼎的全能乳液哈，希思黎全能乳液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囤货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返场了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哈，之前卖的非常好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一瓶可以说替代了水、精华、基础乳，出门携带非常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皮肤都可以使用，囤两瓶可以用上一整年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多囤两瓶哈。我们这里呢有好歌好品好风光，好歌曲24小时随时随地，好风光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可以查看近期的线路安排。另外好品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马上去看一下。商城会根据季节流行趋势等等随时来调整产品，为热爱生活的你带来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赶快去闪电优选看看吧。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据国际乒联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日前，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女子丙组全国总决赛落幕，由范磊担任主教练的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女子足球队6战全胜，在决赛中力克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斩获全国总冠军。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全新剧照，影片目前已开启全国特别放映，7月17日开启全国超前点映，8月1日正式上映。热门恐怖电影《痴迷》发布中文定档海报及预告，7月24日中国内地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一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除了护肤品的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习惯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应季调整。而这个时候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架的卡洛驰亲子洞洞鞋。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就干净了，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现在在商城当中全新上架的卡洛驰亲子洞洞鞋，多种款式供您选择哈，经典的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穿，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专属福利价直降到底，只要129块钱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哈，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记牢。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不要：一、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四、不要在上下学途中或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哈，阳光紫外线越来越强，防晒成了最近的一个热点。那除了防晒霜，太阳镜也是防晒的一个重要单品。那说到太阳镜，我们在购买太阳镜产品的时候，要做一个有心的消费者哈，确保自己的安全消费。别看太阳镜东西不大，甚至很多人认为这个和自己健康没什么关系，但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在购买太阳镜产品的时候，要保存好凭证，包括发票、包装、标签等等，一旦发生纠纷，可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太阳镜并非适合所有人，那对于没有眼部疾病的人来说，戴太阳镜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护眼的方法。对于白内障、眼角膜、干眼的人群来说，佩戴太阳镜可以有效地减少光对于眼睛的刺激，减少畏光流泪的现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青光眼、色盲以及夜盲症这三类人群是不适合佩戴太阳镜的，而且眼镜的使用也是有有效期的，和本身质量、使用频率、使用环境、个人习惯等等多种因素都是有关的。那太阳镜使用时间长了，也是需要及时进行更换的。希望我们可以享受太阳的明媚，前提是健康的享受，避免不必要的伤害。防晒产品更需要我们仔细的挑选。好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刘洋，我们继续回到经典好歌当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天气炎热，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的度过这个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的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然后呢就可以下单了。本周上架的产品还是非常丰富的不仅有夏日美妆，像是全能的希思丽全能乳液，还有夏天的养生饮品柚子茶、薏米茶，当然了，还包括女士专属的夏天内衣等等产品，价格都非常实惠，一定有你所需要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秒杀，众多产品等你接。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济南地铁开放免费纳凉区，配备电视、饮水机、充电设备及防暑药箱，市民可以纳凉消暑。近日，烟台机场引入宽体机直飞暑运航线，加密乌鲁木齐、兰州、银川等热门航线，计划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航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已超30亿元。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开始了哈，虽然说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不舒服。炎夏日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可以适量的饮用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呢，饮品不宜太凉，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就有全新上架两款夏日刚需好物，来自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以及更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先说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老字号产品，零添加更安心，冷热冲泡都可以，商超一罐卖到快60块钱，咱们现在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39.9块到手两罐500克大瓶装，磨吐司做气泡水都完全没有问题。另外更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蒸三晒纯谷物，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三伏天呢代替冷饮来喝，清爽去油腻，控制体重的朋友也非常合适，两罐330克只要45块钱。以上两款夏日特饮全新上架在商城当中哈，而且正在做优惠活动，非常实惠，想入手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两款好物夏日囤货刚刚好。恒寿堂蜜炼柚子茶还有更古堂的薏米茶，不管是居家办公随手冲泡都非常方便，记好购买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囤货了。你看现在天气炎热哈，除了学会科学的养生之外，人们还容易出现一些心烦易怒、无精打采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这个时候就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了，切记大喜大怒。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方式都有助于调和情绪。听一首歌，心平能御三千疾，心静能平万事力。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好歌当中心静自然凉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2: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2: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近期降雨频繁，下过雨之后湿度大，闷热感逐渐加剧。入伏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免出现中暑的现象。北京时间下午的2:04，午后的听歌时光，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跟随胡杰一起寻找老歌里的一抹清凉，也希望今天下午的所有老歌都能合你的口味。接下来听到莫文蔚的《双城故事》，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周末的好天气出去旅行的时候听。歌曲当中唱到了很多的地点，阳明山、伊豆、南京西路、新秀、巴黎。这首歌的洒脱自然，相信只有莫文蔚这样的女子才能表现得如此活灵活现，听到了心情感觉很明朗。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啊，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哈，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啊，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啊，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啊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啊！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夏天爱吃火锅烧烤，怕油腻闷热，久坐浮肿，减脂期想喝健康饮品的朋友，今天两款夏日刚需好物性价比都超级高，闭眼囤就对了。首先，第一款全网爆卖的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各大平台饮品类目常年榜首，妥妥的国民老牌果茶，配料特别的干净，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小孩都能放心喝。它采用的是古法蜜炼工艺，精选当季长山湖柚，果肉满满超扎实，酸甜适口不齁甜，一罐500克足足能冲20杯，轻松实现居家果茶自由，冷热冲泡都合适，温水温润解渴，加冰水、气泡水就是冰镇的网红果茶。吃完火锅烧烤来一杯，解腻消暑超舒服，福利价格直接拉满，线下商超单罐金60元，本次专属活动39.9元直接带走2罐，吊打外面的高价奶茶，好喝又划算。第二款养生必备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专门针对久坐水肿、爱吃重油重盐、体内湿气重、正在减脂的人群，正宗三蒸三晒古法工艺，纯谷物原料，无香精无添加剂，只有赤小豆芡实炒薏米三大优质食材，冲泡出来焦香清甜，不苦不涩，口感特别的好。330克的大容量罐装，干净卫生，温水一泡就能喝，居家办公出差都方便，四季喝着都养生无负担，养生茶福利同样给力，2罐大容量仅需45元，比喝奶茶健康太多，自饮清爽，送礼体面，一款解暑解腻，实现平价果茶自由，一款轻食养生，日常百搭刚需。想要薅福利囤货的朋友，操作非常简单，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一键下单锁价，库存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囤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普通类、提前 PA 类及 B 类第二次志愿院校专业计划已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提前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查询时间为7月16日11点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今年三伏天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面对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夏天一到，很多家人都纠结穿鞋的问题，穿运动鞋闷热闷脚，穿普通的拖鞋又磨脚不跟脚，出门穿搭还特别受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真正的夏日万能神鞋，所有人都能闭眼放心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年终大促重磅上线了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一双鞋子搞定全家整个夏天的穿鞋需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品的卡洛驰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是两个质感，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树脂材质，整体一体成型，上脚就是超级软糯的云朵脚感，回弹舒服，久穿不累，而且整鞋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遛弯，还是出门带娃短途旅行，穿一整天都不压脚不磨脚，舒适度直接拉满。最适合夏天的一点就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整身大面积透气孔，空气循环流通，从根本上解决夏天闷脚汗脚臭脚的尴尬。鞋子防水又速干，下雨天出门海边玩水日常洗漱都能穿，脏了不用费劲刷洗，简单一冲一擦就干净，特别省心耐穿。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处理，走路稳固不打滑，老人小孩穿都很放心。版型设计也非常的灵活百搭，自带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后跟带稳稳的跟脚，运动走路都稳妥，掰起后跟带秒变懒人拖鞋，一脚蹬超方便。经典的贝雅、暴夫、云朵、榴莲、学院款全部齐全，男生通勤休闲，女生搭配裙装短裤都好看，情侣亲子穿搭通通适配，还可以自由的 DIY 专属的配饰，轻松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穿搭。重点福利来了，平时专柜动辄几百块的正品卡洛驰，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秒杀，价格直接腰斩，129元起就能入手，正品保真，版型正宗，颜值质感双在线，耐磨耐穿，四季都能穿。想要薅大牌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迪克牛仔三万英尺，这是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歌，曾经风靡了大街小巷，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老爹的每首歌当中不同的意境，仿佛是诉说着男人不同的心声。优秀的唱功和带有沧桑感的独特嗓音来诠释的歌，不仅能打动男人，更可以感动所有的人。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经典105，
0: 有你大不同。
1: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2: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王军栋演唱并作曲，李燕作词的《锦绣前程路》。作品以音乐践行文艺赴美乡村，用音符谱写时代新农村主旋律。该歌曲是为纪录片《奇乡异果》创作的主题曲，主要围绕广大基层党员们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焦裕禄同志精神的传承下，带领百姓发家致富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5:00。

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来了，今天将正式入伏，超长待机的三伏天正式开启，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逐渐加剧。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乏力、疲倦等苦夏的症状。这时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免出现中暑的现象。话说头伏有雨，伏伏有雨，最近我省天气变化多端，大家也要做好防护。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2: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2: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1: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2: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1: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2: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1: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还在觉得日常护肤步骤太繁琐，层层涂抹又麻烦又闷脸吗？尤其呢是换季敏感，夏天晒后泛红，不知道该用什么护肤品维稳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听好了，给大家带来一款护肤懒人本命单品，法国高端的奢护老牌希思黎的经典全能乳液。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这款全能乳液是希思黎的王牌明星单品，真正的全肤质通用，干皮能保湿，油皮不闷痘，一年四季都能用，妥妥的全能型养肤好物。它最出圈的就是精简护肤的实力，一瓶就能替代好几瓶基础护肤品，日常补水、屏障修护、妆前打底全搞定，不用再叠爽肤水、修护乳、打底霜，早上通勤赶时间，晚上护肤想偷懒，或者经常出差旅行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朋友，用它再合适不过了。轻松解锁极简精致护肤，夏天暴晒之后肌肤发烫不适，坚持用它涂抹，能够快速的舒缓镇静肌肤，慢慢调理肤质，长期坚持使用，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得细腻通透，水油状态越来越平衡，告别外油内干反复敏感的尴尬状态。质地更是专为夏季护肤量身打造，轻薄水润的乳液质感，上脸清爽顺滑，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完全不黏腻不闷毛孔，不管是日常居家基础护肤，还是化妆前当做打底乳液，都超级合适，不搓泥儿，不卡粉，后续上妆服帖又精致，油皮姐妹夏天用它也完全无压力。重点来了，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超级炸裂的专属福利，专柜125毫升正装单瓶售价高达2200块钱，平时入手真的很肉疼，但是本次专属活动直接破价福利，599元就能到手整整两瓶12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算下来单瓶价格只有专柜的1.5折，妥妥的超底价。想要精简护肤、修护肌肤，想趁着低价捡漏囤货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秒杀机会。入手方式超级简单，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下单抢购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济南地铁开放免费纳凉区，配备电视、饮水机、充电设备及防暑药箱，市民可以纳凉消暑。近日，烟台机场引入宽体机直飞暑运航线，加密乌鲁木齐、兰州、银川等热门航线，计划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航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已超30亿元。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6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洲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4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5: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炎热的夏天来了，我觉得和夏日最相配的歌就是毛不易的这首《盛夏》。这是一首听着很让人舒服的民谣，歌词也很美好。毛毛老师那娓娓道来的歌声太有故事感了，伴着他的这首《盛夏》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6: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2: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2: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2: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4: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0: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

0: 来自于王铮亮的一首 Together 里面唱到了我们一路同行到最后的幸福啊！北京时间的16: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我们依然是一路同行，用好音乐陪伴大家的快乐下班路啊！今天呢又开始下雨了，那最近呢这两天雨势真的是比较多，好多朋友都在感叹说我们北方城市甚至都有点南方的味道了啊。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呢，今年第9号台风八位在14号下午的影响对于我省是基本结束了。那从14号夜间到15号夜间，也就是说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夜间呢，我省的中南部地区自西向东有一个较强的降水过程啊，像聊城啊、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和阵雨。那这次呢，台风给我省的中东部地区带来的比较强的降水，叠加上15号这段时间的降水，那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降水量是比较高的哈，暴雨灾害风险度也比较高。那低洼地块和路段呢，可能会出现积水或内涝，隐患点附近容易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所以提醒大家要加强防范。那最近在下雨，我们的听友阳光下的冷也想邀请大家聊一聊下雨天你会干什么。他说通常呢就是想睡觉，还是约3-5好友喝一顿，或者是跟他一样雨小了就去钓鱼呢。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下雨天你最想干什么。当然很多朋友说肯定要上班啦，除了上班之外呢，如果这个雨天你是休息的，那么你最想干什么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微信来搜索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来跟我聊天啦。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来自于任贤齐李心洁的合作风暴。哎呀，今天呢我们来聊下雨天你最想干什么。我突然看到了一位朋友发来的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答案啊，他叫做后花园里有秋千。他说下雨天总是想让人干活，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为啥，一到雨天好像触发了我的行动机制，然后就效率翻倍，特别有干劲儿呢。哇，那最近你看来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工作成绩了，对不对？那因为下雨天比较多嘛，我本来以为呢雨天总会让人觉得哎呀想懒懒的，没有想到还有朋友就触发了这种工作机制行动机制啊。贝利说我能想到的这个雨天的感受呢就是享受和治愈。他说平时的我们呢都为了生活而忙碌，好像只有遇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呢才可以有一个借口，就默默地告诉自己说今天不那么忙也可以，今天就这么待着也挺好。但是虽然我现在在上班啊，但是呢如果我没有事儿的话呢，我就想慢慢地煮上一壶茶，慢慢地冲泡，慢慢地品尝，然后呢聆听着窗外的雨声，看着早已经想选好了的电影，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当下，感觉特别好。那要说到慢慢的冲泡，慢慢的品尝，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闪牛选的夏日滋补茶饮特惠活动啊，其实可以满足大家很多的需求。比如说首先呢，如果你喜欢喝一点点有点甜味的这样的一个又不那么有负担的水的话呢，就可以来选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咱们闪牛选的特惠是39.9元两罐啊。那如果呢你想说哎呀天雨太多了，我又想祛湿，我又想感受一下轻盈的状态，那你就选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闪牛选的特惠呢是45元两罐哈。其实夏天天热呢要多补充水分，但是呢我们总觉得喝白水比较寡淡，天热呢又容易身体发沉，还没有什么胃口的朋友就可以来试试这两款了。咱们先说说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老字号产品，蜜炼当季的长山湖柚，果肉含量足，这一罐呢500克能够冲20杯，零色素零防腐剂，冷热随心冲泡，商超一罐大概快卖到60元了，咱们的39.9元到手两大罐。另外呢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蒸三晒纯谷物，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三伏天代替冷饮喝，清爽去腻，久坐水肿控制体重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这两罐呢只要45元，那这两个大家都可以下单，我觉得成年人不做选择都是 all in。 哈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两款夏日茶饮带走暑气，安然度夏，真的非常的划算了。无论你是买蜜炼柚子茶还是买我们的赤小豆芡实薏米茶都非常的合适啊！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当然了，想来跟我们聊一聊下雨天你最想干什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下方对话框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边听歌边聊天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此刻，今日资讯。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普通类、提前 PA 类及 B 类第二次志愿院校专业计划已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提前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查询时间为7月16日11点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今年三伏天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面对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来自于孙楠的一首《时间的远方》，北京时间的16:4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了，在一边听歌的时候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啊。今天聊一聊下雨天你最想干什么呢？胡说，下雨天不上班的话，那就睡觉吧，真的哎，好多朋友都有这个选择。再次提醒大家哈，山东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的这个影响呢，今天夜间我省的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有强降雨天气，其中啊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以及青岛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那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有这个8到10级啊及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那最大小时的降雨量呢是50到80毫米，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就是我刚才在视频直播间问了好多朋友啊，有些地方的朋友那当地已经雨停了，但是呢提醒大家，你像这个聊城啊、泰安啊、济南南部啊、淄博南部啊、潍坊南部以及鲁南地区呢是有大雨的地区哈、啊，依然是会有雷电的情况。刚刚提到了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以及青岛南部呢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哈、啊，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在今天晚些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尽量的哈，不要再出门了。那如果出门有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说到下雨天，刚才阿峰也说我怎么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啊？我以前呢，就是一到下雨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干劲儿十足。哟，下雨天干劲儿十足的朋友还真不少呢。那到了下雨天，如果你真的是干劲儿十足的话呢，我给大家说，你得穿一双非常舒服的鞋哈，比如说卡洛驰，它就很适合了，因为大家不怕把它沾湿，也不怕涉水，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卡洛驰的活动返场来了哈，独家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虽然很多洞洞鞋的品牌都在试图来复刻卡洛驰，但是你真正的穿上它就会发现脚感完全不一样。现在回复秒杀专属的福利夏日直降价格给到大家，全场是129元起，轻量化的设计，单支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鞋面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彻底的告别了闷脚啊、汗脚啊、臭脚的问题，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非常的好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咱们雨天呐、啊、或者是去海边啊、户外啊都能穿哈，而且还是两种穿法，大家可以这个把后袋呢系上，也可以呢就是直接踩下来当做懒人鞋来穿哈，那我们的价格真的非常合适，129元起，各种各样的款式都有，大家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来抢购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

好，来自于沙宝亮的一首 Senorita， 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要轻轻的跟着摇摆啊，真的很有风情的一首歌。今天呢来说说下雨天大家来都想要干什么，最想干什么哈、啊、这是我们的听友阳光下的冷想问大家的。他通常呢会等雨小一点去钓鱼。我发觉啊，这个钓鱼上瘾的朋友真的是无惧风雨啊，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啊。善莹，哎呀，他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一个这个享受。他说下雨呢喜欢家门口海边的小亭子，一个人呢去坐一会儿，凉爽，带着海这种腥的，就是海腥的这种海风哈，然后呢看着澎湃的大海，喝瓶啤酒或者是喝杯茶，都是很自由很惬意很舒服的。哇，你其实想想就真的是特别舒服的一个感觉，重点是你家门口就有海。

0: 呀，你就守着这个大海啊，有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对不对？那说到下雨天，大家喜欢干什么呢？蜗牛说呢，哎呦，这雨天下起来没完了，真的烦躁的想回家大吃大喝。其实重点是回家大吃大喝啊，跟前面烦不烦躁没有任何关系。当然这个点儿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啊，刚刚下班的朋友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下雨天你最想干什么。萨菲娜说，我想跟自己爱的人吃一顿热乎乎的火锅，然后窝在沙发里看电影。李彦祖说，我希望躲在家里打游戏，可是并不能，我在工作。真的，我觉得其实这两天呢，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啊，虽然是雨天，但是呢活一点没少干啊，当然也不乏像阿峰那种一下雨就干劲十足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到了雨天啊，如果看到下雨天你最想干什么呢？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小克，王正想把我唱给你听。其实每天在我们的音乐当中都是想把我们的心声唱给大家听啊，所以有好多朋友呢也会守在电波旁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刚子说下雨不想去上班，最想听的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啊，下班路上可以继续的通过好音乐来跟各位朋友来在下班路上聊天了哈。今天说什么呢？说你在这个下雨天最想干什么呢？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逍遥自在说，下雨天呢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想喝酒拉管谈天说地胡吹海侃想想就很舒服很惬意，是不是？但是呢他说，哎，可惜呀，我等牛马还是在工作当中还淋湿了。那胡说，可不吗？下雨如果淋不湿的话，那就好像不太正常，对不对？其实雨天都会多多少少啊会这个沾一点雨，但是我觉得啊也挺好的，看在你有什么样的角度，对不对？还有呢，我们脾气太来说，哎呦，该回家包饺子了，为啥呢？今天入伏了，是吧？都说头伏饺子，今天大家吃上了没有？都准备吃什么馅儿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有好音乐之外呢，我们也会带给大家非常多的活动。那么本周呢兰蔻精纯三部曲的活动呢就到今天这一天了，因为明天就换品了啊。想买的朋友，还没买的朋友，大家赶紧来发数字八，发阿拉伯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一个礼盒呢是包含了精华水、眼霜和面霜全套护肤流程，咱们一次搞定，不挑肤质，不分年龄，补水保湿，维稳提亮，提拉紧致，一站式给大家拿下哈。说到兰蔻精纯这三大当家的产品，观其一套少说4950元，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呢要比平时618双十一还要划算，因为618双十一的时候呢为大家争取到的是999元，那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再减200块钱，到手是799，三大这个正装啊，三大正装平时你买一件都买不到，那么三个正装到手只要799，100组现货已经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呢就卖到今天啊，明天就真的没有这个产品了。提醒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八来拼一拼手速啊，真的是要拼手速，因为库存真的是非常少哈。兰蔻精纯系列也是兰蔻家的顶奢了，也同样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当中的高端，它主打的就是成分和核心技术嘛。那它其中呢比如说像这个精纯的精华水呢，里面有高浓度的玫瑰水，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水润透亮，而面霜呢是玻色因搭配的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的滋养还不厚重，还有眼霜呢它也是非常好吸收好推开的，真正能够看得到效果啊。观其卖到4950元一整套，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折破价只要799，那只有100组现货，因为卖的有今天是第四天了哈，所以真的是比较少了，也就卖到今天。大家想买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八赶紧来抢。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济南地铁开放免费纳凉区，配备电视、饮水机、充电设备及防暑药箱，市民可以纳凉消暑。近日，烟台机场引入宽体机直飞暑运航线，加密乌鲁木齐、兰州、银川等热门航线，计划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航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已超30亿元。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是你，
1: 来自于刘佳的一首爱的就是你。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正在直播，我是刘好啊。今天呢下班的路上啊，不知道各位啊，你所在的城市还有没有在下雨呢？如果在下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下雨天你最想干什么呢。哎，刚才呢我们有位朋友说到的，我找不到他的这个名字了啊，因为刷的比较快，他说就是特别想要闻到这个这是风铃啊。他说下雨天呢，尤其是夏天的雨天，我会打开窗户闻，那种味道是特别难以描述的，每次闻到都会有一种心里酸酸的味道。我想的就是那种夏日的青草香，是不是就是那个下完雨之后大家都会闻到的味道。但是你为什么会心里酸酸的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啊？任性说，哎，下雨天其实特别适合睡觉，今天早上我就给睡过头了，迟到了，还好呢今天因为有雨，所以呢我们公司说不扣钱。哎，这是小幸运啊。Rose 说，在雨天的时候呢，一边会待在家里，一边听着雨声，一边吃些美味的食物，或者呢喝一杯热气腾腾的乌龙茶。看来是非常爱享受生活的朋友啊。说到享受生活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步骤都是你享受生活的一个小节点。比如说呢，你用上非常好用的护肤品，那种享受也是非常舒服的啊。那我们本周的这个精华界的鼻祖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能够让你上脸的时候感受到特别幸福特别舒服的感觉。我相信用过小棕瓶精华的朋友们都能够体会得到我说的这种幸福啊。因为尤其是呢像石林肌，平时我们会觉得它越来越不水润了，越来越干燥了，那用上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你就会觉得真的被滋养到。但是平时确实是很贵啊，那你像观祺呢已经卖到了3980元，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100毫升两支啊，只要699，仅限100单。那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那说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真的啊我觉得都不用多介绍，咱们很多朋友平时都一直在用，一直在囤货的，而且能够感受得到它带给皮肤的一点点的些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变化哈，因为必须要坚持来使用。所以说呢这个699到手两瓶，每瓶100毫升，就真的是让大家能够持续来使用，而且能够用到量，对不对？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呢，它真的是在全球畅销了40年，是有硬实力的。你像我们换季敏感呐、干纹细纹呐、松垮暗沉呐，它都能够给大家改善掉哈。同时呢质地特别的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很容易就会被皮肤吃掉，就是那种真正的精华被皮肤吃进去的感觉，才能够让我们觉得很安心哈。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价格合适的时候，大家不妨来囤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呢发送秒杀，咱们保质保真哈，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相关的信息，仅限100单。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所以说呢其实库存也不多，大家赶紧来发秒杀，一定要拼手速了。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哇，超怀旧的一首歌，来自于那英《山不转水转》啊。凯文说，雨天啊，最适合做的事情当然是听音乐了。不知道听到这首老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能够对这首歌有记忆的朋友，也该用上兰蔻青春三部曲了。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好像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听啊，但是现在再听起来，依然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情感在其中。那么到了这个喜欢老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真的年龄是到了一定程度了啊。我觉得这个保养呢是特别重要的，大家从哪个年纪开始，你的年龄就停留在那个时候。所以呢，我们的兰蔻青春三部曲再次提醒大家，就卖到今天哈，我是最后一次来跟大家再提醒了，因为100组现货马上就售罄了，明天我们会换新的产品。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这个礼盒可以买啊，自己用或者送朋友都可以。它是一个礼盒装，这一个礼盒呢包含了精华水、眼霜、面霜，全套的护肤流程一次搞定，不挑肤质，不分年龄，补水保湿，维稳提亮，提拉紧致，一站式给大家拿下。而且呢，兰蔻精纯这三大当家的产品呢，官旗这一套要4950元，咱们商城啊平时最低还得999呢。那本周呢，咱们是再减2799，到手兰蔻的三大王牌正装。那这是之前618、双十一都没有的机制啊，100组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大家记得抓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8来拼手速。那兰蔻青春系列呀，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当中的高端，也在兰蔻家都是顶奢线哈。主打的这样一个系列，它主打的就意味着是拿手的核心成分和技术用在了这套当中。那精纯的这个精华水呢，80%都是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你会发觉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而精纯面霜呢，是玻色因搭配了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啊也是非常清爽没有负担的。再搭配上超火的兰蔻青春眼霜，哎呀，这一套真的是事半功倍哈。官旗4950元一整套，咱们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折破价给到大家799，就卖到今天，就卖到现在哈。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8，因为马上就要售罄了。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一曲少年游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的特别环节，体坛晚高峰啊，北京时间的18:03。那说到体坛晚高峰啊，这两天大家的关注度最高的当然是世界杯了。那么在今天凌晨的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呢，哎，大家也真的是有很多朋友说可能出乎意料哈，也有很多朋友呢猜准了，比如说我没有到场的搭档刘帅哈。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凌晨上下半场各一粒的进球，以2-0战胜了法国队，继2010年之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锋哈。上一次呢是2006年世界杯的16强赛，法国队呢当时是以3-1取胜，这也是两队连续3年在半决赛交手。在2024年的欧锦赛和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当中呢，西班牙都取得了胜利。如今呢，他们再次把法国队送回家了。那么西班牙队呢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跟英格兰之间的胜者。那么在16号凌晨，就是明天早晨哈，那么世界杯的半决赛，英格兰队呢将会对阵阿根廷队，大家会觉得谁能胜呢？英格兰队呢目前世界足坛排名第4位，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表现非常的出色，小组赛的阶段呢3场比赛获得了2胜1平的不败战绩，以 L 组的头名成绩取得了出线资格。那么阿根廷队呢目前世界这个足坛排名是在第2名啊，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也是表现不俗，那么在小组赛阶段呢是3场比赛全部都取得了胜利，以9个积分排到了 G 组榜的榜首位置，也是拿到了一个淘汰赛的资格。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呢，是先后淘汰到了这届这个被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佛得角啊，还有埃及以及瑞士，顺利的拿下了半决赛的名额。那么到底谁会最后跟西班牙队来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我们就要看看这次阿根廷跟这个英格兰比赛的情况了。大家也可以把你的预测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啊，看看咱们明天来看一下到底谁最终获得了胜利呢？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首歌的改编了之后呢，好像他的情绪就变了啊，变得好像很热烈很快活的感觉。那么就像我们的风月肖想这样聊到的一样，他说我是一到下雨天啊就特别想出去玩，其实说到雨天很多人都不想出门了，但我好像呢从小就喜欢下雨天一定要出去啊。看来是有喜欢雨天的朋友。西西诺诺就说了，雨天最快乐的事是带着孩子下楼踩水，他们能玩好久啊。对于很多的这个妈妈来讲呢，应该也是给孩子找到一个非常好玩的这样一个场景啊。说到出去玩呢，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在计划着暑期的出行。那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的七月份，七月十八到七月二十三号，昆明大理丽江的六日游，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这次是小强来带队出行。其实马上就要走了啊，今天都十五号了，对吧？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抓紧来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打这个电话啊。大家想看行程的朋友，发云南两个字可以直接看到具体的行程情况。那同时呢，我们八月份的新疆团同步开启招募了，8月4号到8月11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八日唱完伊犁北疆精华，一次来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景观。那这一次的也是一个暑期的限时特惠哈、啊，咱们呢也提醒大家发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整个新疆的行程，时间是8月4号到8月11号。那因为暑期呢，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精品小团，也是为了让大家更舒适的出行，所以呢名额不多，提醒朋友们，如果想出去玩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话，打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据国际乒联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日前，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女子丙组全国总决赛落幕，由范磊担任主教练的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女子足球队6战全胜，在决赛中力克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斩获全国总冠军。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全新剧照，影片目前已开启全国特别放映，7月17日开启全国超前点映，8月1日正式上映。热门恐怖电影《痴迷》发布中文定档海报及预告，7月24日中国内地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来自于胡夏的一首《替我照顾他》。北京时间的18:4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今天呢，依然是一个下雨天哈。今天来聊聊下雨天你最想干什么呢？洛彤说：“此刻我非常非常想涮火锅。”我们不是说入伏不是应该吃饺子吗？刚才呢，还有朋友说在临沂呀，入伏是要这个喝羊汤的，因为这个要进入到伏羊节当中啊。你看每个地方的关关告诉我说的，临沂入伏伏羊节要喝羊肉汤，其实每个地方的习俗都不太一样啊。那今天呢，都希望大家晚餐愉快啊。丁丁说雨天想干什么，真的是想睡觉喝酒聊人生。看来呢都是下雨天想好好的那个享受一下放飞自我的啊。同时呢，在听歌的时候呢，有好多朋友也依然在发秒杀。当然了，我们本周上的这些单品都非常的好，其中呢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真的是只有大促的时候才能给大家上，因为价格平时确实很难打得下来。维稳修护加保湿抗初老，这一瓶啊可以搞定水油平衡还不挑肤质，因为它是植物精粹复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用作妆前保湿、换季急救都是非常合适的。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清仓特惠，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官旗店呢是2200元一瓶，咱们闪电优选的清仓特惠两瓶只要599，相当于专柜的1.5折。很多朋友啊，早上赶时间护肤，不想层层叠加，又怕步骤少了脸蛋变干起纹的话呢，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就可以全肤质适配，而且它的植物成分维稳修护，夏天涂呢清爽不闷痘，早晚妆前都能用，一瓶呢可以简化整套的基础护肤。专柜单瓶125毫升，2200块钱，闪电优选的夏日特惠599，咱们直接带走两瓶，折算下来专柜的1.5折，一瓶可以大家搞定补水修护打底多重护肤需求，那省去叠加多层护肤品的步骤，出差旅行携带也非常的精简方便，而且它大容量啊，很耐用，大家呢就可以用它很省心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回复秒杀，一定要记得回复秒杀，赶紧来下单吧。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儿。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0: 经典105
4: 有你大不同，
0: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5: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于洋作词，李亚、张涛演唱，赵雪莉、张一凡作曲的《烟火林清》。该作品以运河文化与美食为核心，此曲质朴亲切，唱响林清千年运河韵味与人间烟火情。歌曲传播广泛，广受赞誉，多次登上国家级、省级文旅展演舞台，尽显林清运河之都的美食魅力与乡情乡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6: 成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

0: 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21:00。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上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22:00。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Disco。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啊？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儿。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

0: 学院的，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空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存在。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这
0: 一次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0: 错
3: 了，
0: 就
3: 是你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3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

0: 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1: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要学会跟孩子一样快乐。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烟台和威海天气多云，其他地区的天气是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雷电。夜间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鲁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本周咱们山东还会有2次的强降雨的过程，局部大暴雨，提醒大家不要在低洼地带停留，远离河道和沟渠，并且呢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那么外出的时候呢，尤其是开车的时候，避开积水路段。还有就是注意要防范雷电、阵风等伴随天气，安全第一。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我也发现了，这进入到夏天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呢。命中注定，威海今天早晨一出门，好大的太阳呢，好热呀。但是我们的日照的朋友 CMZ 说，日照又是下雨的一天，加油吧。还有云家说，分享一段昨天看到的很受用的话，生活中许多细节都是细碎美好的，人生不用什么都有意义，请开心度过不会重来的今天吧。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那里今天天气如何，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1: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1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光良给自己。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卡的朋友们，我们的雨中的回忆，早上好，还有球哥、永斌、寒冬、独一无二的 King、 依旧晴天、高山流水、大大天南、光晨，还有高 Superman、 爱唱歌的小哥哥，还有上晨、伦心、文杰、灵魂工程师、李鹏、有理就会赢，还有我们的泰山如风、幻雨、达雅、春天花会开、阿信以及罗先生，还有我们的大伟，早上好，心如止水。东东说早安，迎着太阳出发打工去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例子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数字三，回复数字三。上周是上周还是对？有那个黑绷带的面霜的捡漏版，它是经典版的100毫升的零七捡漏，但是1000瓶我们3天的时间就抢光了。没有买到的朋友没关系，大家一直想等的那个全新升级版的黑绷带，但是现货是倒是来了，但是只有350组，就这次千万别我错过了，因为上次我们上黑绷带的升级版的面霜还是今年的1月份，好像是。重点是它是现货啊，现货350组，经典版的黑绷带。在30%的玻色因就已经是业界王者了，但是升级之后50%浓度的玻色因更是全网没有平替，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那么现在大家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三，只要1999，并且是1999，买一瓶还送一瓶，算下来1瓶1000元都不到。这次下单还在加送2瓶旅行装。所以呢，咱们到手就是拍一发四，直接回复数字三，只有350组的现货。这个现货真的是这样，就是350组没了就没了啊！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那么流水的护肤品、铁打的黑绷带，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用过之后就很难向下兼容了。而且你看它自己，它本身就是自己卷自己。新版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这还不止，还把分子打到了经典版的1/6，那么吸收率就整整提升了6倍。所以呢，新版的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

平时一瓶将近3000多，现在是1999，到手是2瓶，并且再送2瓶的体验装、旅行装。那么日常的护理或者是出差旅行用的都有了，想要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的，直接冲这个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3，现货只有350组，但是下次什么时候到货真的不好说，就是遥遥无期，我们也是在等通知。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现货呢只有350组，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购买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陈淑桦梦醒时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顺宝啊特别关心我，栗子阿姨早上好，最近太热了，你要多喝水，谢谢我们顺宝。三伏天要说这个喝的最多的东西，特别是家里的饮品的标配，那肯定是绿豆汤了。很多人是在夏天直接把绿豆汤当水喝，熬上一大锅，然后就是家里面就一直喝。最近呢，有一位福建福州的女士就因为喝绿豆汤结果脑出血了啊。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她咋回事呢？这位女士她是有多年的高血压的病，平时呢规律服药，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但是进入到夏天之后呢，他就是觉得这个绿豆汤解暑，然后呢就是每天把它当水喝，连喝三天之后突然开始剧烈的头痛啊呕吐啊，送医之后就被确诊脑出血了。其实绿豆当中它是含有黄酮和多酚类这些抗氧化的物质，本身对高血压或者是动脉硬化等等的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的效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呢根源就是这位女士啊没有合理的饮用，喝的太多了。绿豆它其实是属于高钾食物，那么大量摄入绿豆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呢，会降低某些药物的药效。所以如果是你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家人正在服用什么降压啊降糖降脂或者是抗凝类的药物，以及安定类的助眠药等等的，还有什么呢，服用人参啊黄芪等温补类的中药，咱们喝绿豆汤的时候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啊，喝上一小杯就可以了，并且和这个吃药的时间至少间隔2个小时，以免影响药效。而且绿豆汤啊温热最解暑。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又不伤身，记住这四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为宜，严控室内外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污染。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大家回复秒杀，我们卡洛驰的活动专场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在型号和这个鞋码还全不全了，因为本周的这个价格是相当合适的，全场是129元起。并且呢，卡洛驰呢它是属于那种一体成型独家的树脂材料，所以呢很多的洞洞鞋其实都在试图复刻它，但是你如果穿卡洛驰就会发现这个脚感确实是不一样的。轻量化的设计，并且是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的设计，材质防水速干，沾水呢一冲就干净了，非常好打理。并且这个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所以咱们雨天呢、海边呢、户外啊都可以穿的。后跟带也是可以调节的，随性百搭。经典贝雅、舒适泡芙，还有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的多种款式可以来选择，情侣款、亲子款都有，一双就可以搞定全家的夏日穿鞋需求了。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现在是我们的夏日的一个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绝对是夏天的一个刚需，并且呢非常的耐磨耐穿。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卡洛驰的专场呢现在是129元起，去看一看这个鞋型还有号码到底还全不全了。走过水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周笔畅的笔记，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的七月份的云南，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三号，我们的招募快要结束了。现在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报名，因为其实我们的名额已经满了。但是呢，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看看还能不能够加上啊，因为我们的朋友们太热情了，谢谢大家支持。八月份的新疆团也是在同步开启招募当中，因为我们八月份的新疆是八月四号到十一号，如果大家想要来报名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我们的云南呢，这次是济南直飞昆明，而且是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还有南诏风情岛都会去的。其实云南呢，因为它特别的大，就是我是因为带过很多次云南团了，而且回来每次我回来都会跟大家说，其实云南非常的大。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不是说你今天我这一趟啊，我既去昆明啊，又去大理，还去香格里拉，再去这个西双版纳。哎，我的天，那你一个月的时间得需要，因为它的这个版图的面积非常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就是第一次去昆明或者第一次去云南，咱们可以先跟团，先跟我们的团去感受一下，尤其是带着孩子，自驾或者是这个自由行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这次呢会有非遗扎染的体验，还有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3050米海拔上的演出印象丽江。如果是第一次去，想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彩云之南的风光，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招募马上就要结束了，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三号，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8266-7557。而且这次呢，我们不只是携程的四钻豪华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美食上大理石锅鱼必吃，这个非常好吃，还有丽江火塘鸡、彝族风味宴，就是不管是看景、体验、吃住都是很不错的。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看行程。另外呢，八月份的新疆团同步开启招募，八月四号到十一号依然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八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还有峡谷的全景观，并且呢暑期限时特惠，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大满贯。咨询报名都是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